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很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会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6: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5年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6: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9: 红旗大集6月18至22日，连续5天，天天开集，包粽赛、艾草手作、木兰汤、夏至养生、父亲节挑战赛、毕业季足球赛轮番上演，民俗演绎不停，邀您共赴端午盛宴。

迎收听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聚焦，你所谓的为我好，只不过是一种操控。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每当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总有家长问我孩子选什么专业好，因为这个问题呢，经常有家长孩子闹得不可开交。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遇到的一位案主，他是我课程当中的一名学员，声音轻柔，安静乖巧，很少主动参与课堂互动。老实说，在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包括现场在内的学员们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闯祸，闯一个谁都无法挽回的大祸，完全打破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他轻声地说着，双手握在膝盖上，眼里闪烁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光彩。到那个时候，我爸爸肯定会震惊。说到这，他捂着嘴痴痴地笑了两声。他名校毕业，丈夫年轻有为，夫妻俩呢是公务员，之前的人生平顺，让人嫉妒。而她呢，却像是被宠坏的公主一样，一心只想摔烂自己美丽的洋娃娃。我在心里忍不住地追问，为什么呢？她接下来讲述的故事让我心痛。她说自己是一个演员，爸爸就是她人生大戏的导演。在爸爸的指导下，他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的生活呢一直被他的父亲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什么专业，选择什么工作，包括现在的老公，都是爸爸一手安排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走在了一条最优的人生道路。以爸爸的能力和资源，他走的每一步几乎无可挑剔。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会涌起一股反抗的力量。其实呢，他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于是闯一个祸，让这部分大戏结束。闯一个祸让这部大戏结束的念头，在他的心底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许你会经常听到有人对你说，这是为你好，他们可能是父母、爷爷奶奶、老师，或者那些经验老道的人，他们以这是为你好为由，安排着你的生活，导演着你的人生，但这真的是为你好吗？

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肯定熟悉啊，但大禹父亲治水的故事却不是每个人都知晓。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泛滥，庄稼被淹，房子被毁，老百姓呢深受其害。大禹的父亲鲧一心想治理好水患，但是花了9年的时间哦，都没有治理好，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淹，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垮了堤坝，淹死了更多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舜氏接替尧当部落首领后，发现鲧治水不当，便杀了鲧，让鲧的儿子禹接着去治水，这才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改变了父亲古的治水方法，他开渠引水，疏通河道，把洪水呢引到大海农田，化旱为利。结果我们都知道，大禹成功的治理了水患，并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也继承了舜的位子，成为了首领。同样是治水啊，不同的方法完全结局是不同的。治水如此，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鲧治水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控制。什么是控制呢？为了安全或其他目的，通过人为的力量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就是控制。比如啊，鲧呢，他想控制洪水，保一方百姓平安，但是控制一定会带来反作用。当这两种力量对抗时，不仅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万一有一方失败，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鲧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对物是控制，人对人就是操控。操控就是违背他人的意愿，强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可是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而且会带来反作用力。比如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学员吧，他之所以一直想闯祸，是因为他过往的人生一直被父亲操控着，在他乖顺听话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股反抗的力量。只是啊，这股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突破控制。我们可以想见哦，一股这样的力量冲破父亲的操控，这个表面光鲜的家庭就岌岌可危了。乖孩子内心那股反抗的力量一旦爆发，破坏力绝对让你难以想象，因为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

操控一个人的代价如此之大，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去操控别人的呢？特别是父母对孩子，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父母为什么偏偏喜欢以爱之名对孩子进行操控之实呢？操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操控的背后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是使人们从恐惧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内心一种平和、放松、稳定、自由的感觉。它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事情时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当一个人的安全感缺乏时，为了增加自己的确定感和可控感，他们就会不自觉地操控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弱小者，让别人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情，甚至过一生。他以为这样是为你好，其实他只是为了自己拥有更多掌控感和确定感，让自己感觉到更安全而已。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他会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提升生活中可控的部分，也有能力去应对生活当中不可控的未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也无需通过操控别人来确定自己是安全的，这样在他身边生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己，享受自由惬意的人生。否则呢，只会成为操控者的傀儡。

所以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直接决定他身边的人生活的质量。安全感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啊。精神分析流派认为，安全感与一个人的童年成长状态有关。一个人在成长的早期，如果能够获得父母或其他看护人员很好的照顾，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反之就会缺乏安全感。既然安全感这么重要，那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安全感呢？是不是你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找心理咨询师，或者走进课堂来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第二个办法来自心理学的著名实验毒蜘蛛实验。研究发现啊，多数人面对毒蜘蛛时内心会充满恐惧，但是当这个人说出我很害怕的时候，他心中的恐惧就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说出自己的担心，恐惧感就会减弱。比如那些总是想操控自己孩子的家长，如果他能够向孩子表达自己的担心，孩子，我担心你自己不会填志愿，选错了专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我的孩子，我对你的未来有一点担心等等。当家长能够袒露出这份担心，就能减少自己的不安全感，从而让孩子获得更多的自由。第三个办法呢，是来自大禹治水的启发。前面我们说过哈，鲧治水用的方法是修筑堤坝，这个呢是堵，对吧？而大禹用的呢是疏。

倒的方法是饮。虽然父子俩面对都是洪水，都是同一股力量，因为使用的方法迥异，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不安全感呢，跟洪水一样，都是一股力量，如果压抑它，控制它，当力量变强大，就总会有控制不了的那一天。与其控制，不如像大雨那样引导，让这股力量变成激发我们成长的动力。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全，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如果自己变强大了呢，自然就会感到安全了。同样的恐惧，它可以成为操控别人的原因，也可以成为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颗善良的心，但光有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方法。当我们都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去操控别人的生活时，善良就会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我们要从操控这种行为背后看到自己安全感的缺失，并承认接纳这个事实，这样你身边的人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一些。也许你会说啊，难道孩子什么都不懂时，我们不应该给他一些引导和控制吗？我并不是要求家长放任自己的孩子，对那些真的会危及人身安全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去控制的，需要帮助孩子学会规避。只是大多数的时候呢，人们的操控并不是在这样的范畴里，而孩子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的路要走，企图控制孩子，让他按照自己的期望那样去生长，很有可能会牺牲掉孩子的人生。你呢，可以给予建议，但不能一味的控制啊，要懂得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允许孩子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但愿更多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希望每个面临人生选择的孩子都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的聆听。今天节目就到这，最后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收听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全新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看到了小鹏 G9L。其中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65公里。增程车型搭载的是63.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25公里和350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采用5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辨识度大幅度的提升。车头配备的是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灯光造型简洁锐利。前脸为封闭式主流纯电设计风格，前包围两侧内嵌有远近光灯组，中间搭载主动进气格栅。

乐山呢，可以根据工况进行自动调节，兼顾散热效率和风阻的优化。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圆润而又饱满，设计层次较为丰富。那么顶部呢，是配备专属的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尾灯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内部光源匹配车头的双条幅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足。车尾后备箱区域采用的是内挖式的牌照框，那么搭配的是撞色样式的后包围，有效的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增强了整体的立体感。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体系，并且均支持两驱、四驱版本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搭载型号为 DAM15NT1 的 1.5T 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另外呢，记者在第31批的目录当中还看到了小鹏 MONA L05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电池以及续航信息。据显示，新车的纯电版搭载的是71.1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15公里、635公里、640公里和660公里。小鹏 MONA L05 前脸依旧延续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异形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呢将会主动配备有主动式的通风口。那么通过车辆的侧面可以看到呢，新车将会配备分体式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裙线造型呢非常的动感，那么裙侧则是通过熏黑处理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领克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C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另外，该车车顶处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将会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方案。

我们继续来聚焦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记者在其中注意到了比亚迪海狮08的身影，该车此前在2026年北京车展完成了首秀，定位为海洋网的旗舰级 SUV。 根据目录显示，海洋08插电混动版将会搭载 55

极具辨识能力，下部两侧呢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31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5公里。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07 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

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 八百。新款的尊界 S 八百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120.04/3000瓦时电池包，三小 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63.262/2000瓦时电池包，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 八百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

硬顶，黑色、亮白、精研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制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伟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七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长虹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不仅藏着国际足联的商业帝国的构建史，也藏着韩国车企的绝地逆袭史，同时还隐藏着全球制造业不同赛道的冷酷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play football.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千，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

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圈，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1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

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
4: 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
0: 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吉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吉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 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食美食，品品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地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
1: 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

0: 县主的细心呵护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县主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县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的黑粉。
1: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0: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嗯，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food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

0: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考完试想吃火锅，毕业多年也想薅福利，看这里，万隆生活中心5楼海底捞专属活动来袭，不仅本届考生，历届学长学姐手持本人准考证就能够享受88折优惠，热气腾腾的美食，暖心又划算，快来约上亲友一起来。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回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很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 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15%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30%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常识

间地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到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到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地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经意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娟娟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偏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冥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 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她近十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其作《桃之允》《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九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

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伤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

0: 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了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复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

0: 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十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两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领略了古城墙的雄伟兵马俑的震撼，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但陕西的美远不止于此，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告别繁华的都市，踏上一场小众的秘境之旅，走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青木川古镇，如梦似幻的雨歇的大峡谷，还有充满诗意的漫川关古镇，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景。

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的西安之旅，你的陕西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互动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时光的拾贝者，相信爱与美好就在瞬间发生。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情。首先呢，我们来到庆木川古镇，共同感受山省交界的传奇岁月。庆木川古镇呢，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镇，在民国时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那时呢，它是连接三省的重要商贸的枢纽，马蹄声、吆喝声、算盘声交织成繁华的乐章。而让庆木川真正声名远扬的是传奇人物魏府堂。他在古镇大兴土木，修建了魏式的宅院等宏伟的建筑，也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商业的发展。那么，听众朋友。

们去过青木川的古镇吗？如果您去过，您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身临其境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起哈，说起青木川古镇呢，他会说走进青木川古镇，真的仿佛穿越回了旧的时光，脚下是历经百年的青石板路，两旁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惠氏宅院呢是必去之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令人惊叹，雕花门窗，彩色玻璃，尽显当年的奢华气质。宅院的每一间屋子都藏着魏府堂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仿佛能看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身影。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回龙场老街。那回龙场老街呀，也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沿街的老字号商铺、茶馆、酒肆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模样，漫步其间啊，尝尝地道的核桃馍，酥脆的、香甜的，品一口罐罐茶，茶香四溢，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渐次亮起，倒映在河面之上，如梦如幻，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静寂的夜色当中。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哈，其实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回响。很多听友会说啊，其实这么忙哈，一想起出门去游玩，真的会觉得太累了，还不如在家待着。其实我想，当我们脚步启程的时候，来到另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觉知，去感受当下的不同，我相信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啊，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不是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哈。交通方面呢，可以从汉中或者是广元出发，乘坐班车前往，车程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车程哈不长不短，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车程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帮助孩子准备小小的玩具哈，让他们在路程当中打发时间，甚至可以稍微的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哈。我们成人呢，可以准备一场电影哈，说说聊聊看看，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带着思虑，带着思绪，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必我们的收获和感触应该是不同的。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ring.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古镇内有许许多多特色鲜明的民宿，有的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老街的风景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啊，如果对住宿非常有要求的听友呢，可以建议大家提前进行预定哈，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进行选择适合自己专属的一个住宅的风光了。很多听友会问了，如果去那玩的话，需要我们花几天的时间呢？这里的游览时间呢，是建议安排在1到2天，来慢慢的感受古镇的韵味哈。一提到韵味，我相信它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品味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啊。所以说，这样的韵味才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夜景哈。看来真的是让我们要放下所谓的我们忙碌的时光，去感受当下的不同。
许多去过青木川的朋友都感慨哈，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与纯粹。我没有去过青木川哈，如果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希望你们给我分享一下你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听友木木他反馈说呢，其实啊，我去过，当时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想起来，哎，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所不同，如果再去的话要好好感受那里的美。听友张强他说啊，青木川古镇呢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真的是太美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时光遗忘一会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走一走哈，来到延安市的甘泉县哈，去了解那被时光雕刻的梦幻画廊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雨岔大峡谷，它在延安市的甘泉县哈，这里呢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自然风光，就是雨岔大峡谷了。它呀是由亿万年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地表大面积的褶皱和断裂，在经过无数次的暴雨和山洪的冲刷侵蚀而形成了丹霞地貌峡谷群。想必这样的自然风光是在我们当地非常罕见的哈，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您去过雨岔大峡谷吗？很多人说啊，当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外星世界。峡谷内呢，形态各异的岩石纹理令人称奇，阳光透过狭窄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的岩壁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峡谷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接着呢，很多听众就说哈，清晨时候呢，光影柔和，岩壁泛着淡淡的金光，而正午的时候啊，阳光直射，色彩浓烈鲜艳，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为峡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走一步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随手一拍都能成大片。峡谷内的岩壁呢，光滑细腻，线条流畅，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丝绸，有的像抽象的油画。抬头仰望蓝天，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与红色的岩壁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行走在峡谷的底部，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畔是微风的低语，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自己和大自然对话了。这里呢也给出大家温馨的游玩小贴士，交通方面呢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从延安市区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内呢有观光车可

票来乘坐，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晴天的上午九到下午三点钟，此时的光线最佳，能看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当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哈，注意事项是咱们峡谷内道路较为湿滑，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夏天雨水较多，出行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遭遇山洪了。所以啊，出门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貌哈和它的特点，查找与之对应的出行方式，或者是一些提前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我们的旅游的体验感更加好。来过雨岔大峡谷的游客呢，纷纷表示啊，这里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窒息。摄影爱好者老张他激动地说呢，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在这里找到了最独特的风景素材，每一缕阳光，每一块岩石都让我着迷，简直是摄影人的天堂呀。

来到今天我们的第三个小去处哈，这就是曼川关古镇。很多人说啊，曼川关古镇呢是秦风楚韵交汇的诗意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哎，曼川关古镇呢位于商洛市的山阳县东南70公里的曼川镇，因地貌广阔、水域宽严而得名。它地处秦楚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商贸重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啊，使得这里成为秦风楚韵交融的地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古镇的街道依山傍水，曲折蜿蜒，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吕邦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等保存完整，雕梁画栋、飞檐斗孔，尽享当年的繁华。罗邦会馆呢是古镇的精华所在，它是由当年的罗邦商人们集资修建的，用来聚会、交易和娱乐。会馆内的戏楼、大殿、厢房等建筑啊，布局非常的严谨，木雕、石雕、砖雕工艺也非常的精湛，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除了古建筑啊，曼川关的美食也令人垂涎三尺。曼川八大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宴席，八凉八热、八荤八素，每一道菜都有独特的寓意和做法。品尝的美味佳肴，听着当地人讲述古镇的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些游玩的小贴士，交通方面可在山阳县乘坐啊班车前往曼川光古镇，也可以选择自驾哈，全程路况呢是良好的。特色体验的地方呢，一定要去听一场曼川大调，感受这种融合了秦腔和楚韵的独特民间艺术，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竹编、木雕等作为纪念哈。来过秦川关古镇的游客评价说呢，这里既有北方古镇的粗犷，又有南方水乡的婉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吃着美味的曼川八大件，感觉时光慢了下来，仿佛穿越了古代，真的是太惬意了。

瑶瑶，青木川古镇的传奇故事和羽岔大峡谷的梦幻光影，漫川关古镇的秦风楚韵，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希望这个三个小众的秘境能为你的旅行清单增添别样的色彩。

好的，这就是午后慢时光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景，去感受别样的中国。

我们一同经历了陕西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景点，感受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除了古老的建筑、动人的故事，还流淌着岁月里的音乐，它们同样是陕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音乐啊，既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巧妙地融合了流行元素，用音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一同探寻陕西音乐背后的故事，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旋律。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陕西音乐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独具特色的秦歌。秦歌呢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秦腔、梅户等传统戏剧元素，有着高亢、激昂、粗犷的特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尝试将秦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啊，就是城市记忆的鲜活的表现。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西安人的歌》。这首歌呢一上线就迅速的在网络走红，成为西安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呢，描绘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勾起了无数西安人的回忆，也让外地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

听这首歌呢，我们不得不说说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作者呢，程伯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从小啊就听着秦腔长大，对于家乡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呢，他和朋友在西安的街头巷尾闲逛，看着熟悉的城墙钟楼，吃着美味的小吃啊，突然就萌生了创作一首关于西安的歌的想法。于是呢，他将自己对于西安的热爱，对

乡生活的观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再结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编曲风格，创造出这首西安人的歌。

0: 这首歌呢不仅在网络上热度极高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受欢迎，许多游客来西安都会哼这首歌曲哈，打卡当中呢就会达到很多歌曲当中唱的景点啊，所以说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去西安的时候跟着歌曲的节奏逛了一回回民街，看了大雁塔，感觉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座城市，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西安的大门。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首更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叫做《给你一点颜色》。这首歌呢，是由华阳老腔传人张喜民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合作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啊，讲华阳老腔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摇滚音乐相融合，碰撞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火花。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喜欢的哈，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面，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呢？

华阴老腔呢，起源于西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形式啊，相对来说更加的粗犷和豪放，唱腔呢刚直高亢，有着东方摇滚乐的美誉哈。所以说啊，当秦腔与摇滚融合，再加上主唱的那种嗓音的爆破，瞬间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歌曲当中啊，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源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元素了。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华阴老腔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为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那音乐评论家李老师哈，他评价说呢，给你一点颜色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当然除了情歌哈，民谣音乐在陕西也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民谣歌手以陕西为灵感源泉，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用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浓浓的乡愁。这一首《蓝莲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期陕西的民谣哈，不得不说的就是许巍了。虽然许巍如今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粉丝，但他的音乐始终离不开陕西这片土地的滋养。蓝莲花呢是许巍的经典作品之一，虽然这首歌啊没有直接描绘陕西的景色或者是生活，但他的创作灵感却与许巍在陕西的经历息息相关。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哈，许巍出生于西安，陕西西安。年少的时候呢，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古朴的城市氛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在创作《蓝莲花》的时候呢，许巍啊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他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陕西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他力量。歌曲当中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呢，不仅是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更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在我们体会到了西安人的人格内核之后呢，我们来转向来到西安的美食哈，来听一首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曾去品尝过的。

0: 真的是这样哈、啊，伴着黑撒乐队的这样的陕西话，我们听着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这个山西西安的女娃，这首歌呢也是黑撒乐队创作的，可能更好的去让我们去了解山西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是，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撒乐队演唱的这一首《西安女王》。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趣哈，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向我们诉说西安女娃。所以说啊，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呢，西安有着它独特的表达，众多与西安相关的歌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很多人说呢，这些歌曲啊悠扬热烈奔放，他们与西安的历史文化相互的呼应，成为传承西安文化的独特载体，让更多的人即使未踏入这片土地呢，也能感受到音乐，感受到西安的独特魅力哈。

很多人说啊，听着这样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啊，这就是西安，这就是陕西。

的是我们又听了好多哈、啊、关于陕西的非常可爱又有趣又带着热烈和豪放的歌曲了。那现在又到了互动的时间，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最能够打动你呢？或者你还知道哪一些好听的陕西歌曲？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DYQFM965 与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会挑选精彩的留言跟下期节目与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这些美好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云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

0: 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2: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2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2: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0: 嗯嗯，
2: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2: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那要不
2: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2: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0: 嗯，
2: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0: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4、5年级，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2: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说，
0: 能不能快乐的学。这是这样想的。
2: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0: 嗯，是。
2: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0: 嗯，
2: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

0: 瘦。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像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1: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0: 嗯，
1: 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0: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1: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他说不要啊，他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他这个成就感可能是他觉得的
0: 快
1: 乐。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哈，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确实是变少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1: 哎，
0: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1: 嗯，
0: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1: 嗯，
0: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
1: 嗯，
0: 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
0: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1: 是啊，
0: 就是
1: 首先我们要会找，
0: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1: 体会它，
0: 体会它，
1: 哦，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对对，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1: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0: 对对，大人认为这是快乐，
1: 嗯，
0: 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1: 是，
0: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1: 嗯，
0: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
1: 嗯嗯，
0: 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一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是快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1: 拆解规则，
0: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
0: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1: 而且现阶段好像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0: 啊。对呀，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70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我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1: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0: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1: 应该是苦的。
0: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1: 是是，
0: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对，
1: 没有力。
0: 哎，对，是的，是的，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5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去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0: 对的，
1: 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子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0: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肯定是
1: 只能这么
0: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1: 是
0: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1: 哎，是，
0: 这是更科学的哈，就是我们对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是吧？2-3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出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1: 虽然不知道
0: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1: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0: 哎，对，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啊。
1: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1: 是。
0: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的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我们会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1: 是是，
0: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就是快乐吗？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吗？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1: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1: 是
0: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拜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拜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1: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0: 对呀，他是快乐的，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 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1: 是, 是，
0: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吗？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1: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0: 哎，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1: 个人的，
0: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1: 是，
0: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 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
1: 嗯，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儿零零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的。
1: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

0: 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嗯、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嗯、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0: 是
1: 是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啊、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0: 是，
1: 而且孩子
0: 太干瘪了，
1: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嗯、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
0: 嗯，
1: 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
0: 嗯、
1: 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
0: 嗯、
1: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0: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那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嗯、
1: 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0: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1: 有着执念，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吧，
0: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1: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0: 是是，
1: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地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0: 是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啊，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
1: 啊、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0: 嗯嗯
1: 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0: 是、
1: 嗯、
0: 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啊。田姐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啊，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啊，还遇到过
1: 刺猬，看见过刺猬，
0: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1: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嗯、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0: 的
1: 时候，对呀、嗯、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嗯、其实甚至哈、啊，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
0: 嗯、
1: 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啊、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
0: 嗯嗯，
1: 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
0: 嗯、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啊，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
0: 嗯嗯、
1: 去体验啊，
0: 是，
1: 可是有的孩子哈、啊、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0: 嗯，
1: 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

0: 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1: 嗯，
0: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比如说3D 眼镜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0: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1: 是的，
0: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阈值太强了。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1: 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他的感受就会弱了。
1: 是，他自然而然就弱了。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7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10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他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 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四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 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苏，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一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

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紧。穿越地峨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端午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玩吗？来宜圈夜市吧！6月19号，纵情端午民俗文化节盛大开启，邀您一起过个热闹又有仪式的端午。这里有熊熊燃烧的篝火晚会，让你围着火光载歌载舞；有古老庄重的萨满祈福展演，为您送上平安安康的祝福。还有暖心的端午祈福汤、动感 DJ、 民俗展演、快速巡游、萌宠展览轮番上演，传统与潮流撞个满怀。不用远行就能够在烟火气里感受节日氛围。6月19日，渔圈街区，我们不见不散。
4: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7: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8: 一起去吃饭，
9: 一起看电影，
7: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0: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

0: 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6月18号凌晨24点开启。由于原油变化率达到了-5.69%，汽柴油价格因此下调每吨420元，折升价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升0.32元至0.38元。由于国际油价在本周二继续大幅度的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其中开启了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

继续来关注近期汽车商业评论发布消息称，根据工信部近期所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产品企业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众泰、力帆、

一汽夏利、华晨自主、华泰、北汽银翔、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目录，汽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据了解，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意味着企业已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产，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正式终结。

目前从工信部官网查询的公告内容可以找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注销神龙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一段八号生产地址，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彦路六号生产地址，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乘用车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另外呢，除了注销信息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增设的公告，例如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生产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景路21号院，也就是目前大家都很期待的小米增程式 SUV 已经可以在北京正式生产了，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正式发布。另外呢，还包含奔驰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品种，生产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青口投资区奔驰大道一号，这意味着全新奔驰 VLE 在纯电动 MPV 将会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预计呢年底左右正式下线。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新车。首先来聚焦享界。最近享界品牌发布了旗下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的车型官方图片。此前该车已经完成申报，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对于新车的价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享界 G9 瞄准的是50万元级高端 SUV 市场的新细分需求。据目前呢所掌握到的信息，享界 G9 将会采用平直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架构，融合了豪华精致的细节以及硬派的越野气场，全系基于承载式车身打造，主打城市通勤、轻度户外、穿越双场景。在设计方面，该车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封闭式格栅设计，装搭载贯穿式鸿蒙星环发光灯带和可发光的品牌立标，两侧配备竖向分体式方形灯组，灯箱内嵌有双层圆环形的光源，兼顾照明和科技的氛围。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越仰望 U8， 并且提供5座和6座版本。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前者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在电池方面，纯电版全系搭载华为聚晶电池平台，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由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提供的 1.5T 发动机作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并且匹配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7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可以获得75.4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超过1300公里。

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日前吉利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的部分细节官方图片，同时该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此前吉利官方对新车进行了全球的征名活动，征名榜单前五名的名称分别为 TT、A8 TT、A8、星驰和流光。而 TT 这个名称呢，最终得票数为最高，它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心跳的节奏，充满了活力和动感。通过外观来看呢， TT 新车两侧大灯组造型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边角设计，内置了粗壮的 LED 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极高。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较为凌厉的内凹式的机械设计，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新车前包围处还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也是直接的拉满。目前来看呢，新车将会配备车顶的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

另外，日前吉利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8.79 万到 9.79 万元之间，限时感恩价为 7.89 万到 8.89 万元之间。新车是基于新一代BMA EVO 全球模块化的架构所打造，那么该核心的亮点呢是全系搭载 1.5 升加 DHT 混动专用动力总成，同时针对于驾驶辅助和部分配置做出了差异化的区分，全面覆盖了家用轿车混动的主动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延续了帝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针对于混动车型的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细节优化。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15、1885、41480，轴距呢是达到2755毫米，定位为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座舱内部，全系标配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高清全面屏，并且搭载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同时呢，还包含了智能音响、全场景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等功能。该车呢将会搭载一套由1.5升混动专用四缸发动机和 DHT 11:1混动专用电驱所组成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2千瓦，最大扭矩136牛米，驱动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40千瓦，峰值扭矩为240牛米。该车型呢将会匹配3元锂电池组。在这套全新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的综合工况油耗仅为每百公里3.83升。

最后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正式发布了2026款冠军纪念版系列车型，包含 ET5、ET5T 和 EC6 三款车型。具体看一下上市的售价，2026款蔚来 ET5、ET5T 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为 31.3 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为 20.5 万元起。2026款蔚来 EC6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37.3 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购买，售价为26.5万元起。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将会带各位呢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一家车企呢？

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七个顶级的席位呢，当时分别是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万达、现代起亚汽车、卡塔尔航空、卡塔尔能源和 Visa。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汽车企业同样只有现代起亚。事实上呢，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0年，整整28年，你在世界杯赛场广告牌当中的看到的汽车品牌只有现代起亚，其他巨头哪怕砸出10亿美金也休想在赛场露出一脸。这不是歧视，而是规则，规则呢往往是先来者制定的。凭什么是现代起亚呢？凭什么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长达28年？难道丰田大众他们都是傻子吗？答案是现代起亚下手真的太早了，早到其他所有人都在沉睡，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决定，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绝地反击。

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当中戏称今年韩国国运昌盛，但其实早在1999年那时的韩国刚刚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惨烈巨创，韩元贬值达到一半，大企业接连倒闭，国家濒临破产。当时的韩国政府呢不得不向 IMF 申请了5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也是韩国人迄今为止都视为国家耻辱的 IMF 危机。那时的现代起亚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不折不扣的二流角色，品牌认知度极低，也被欧美消费者嘲笑为开三年就会散架的廉价垃圾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不到2%，在欧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举国绝望的废墟上，韩国人看到了一丝微光。2002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合办，这是向全世界重塑韩国形象的唯一机会。韩国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办赛，而现代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被赋予了国家品牌代言人的使命。当时的现代汽车呢砸锅卖铁，硬生生抢下了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惊险。

但却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经过2002年一个夏天，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32%飙升至67%，美国市场销量大涨40%，欧洲销量直接翻倍。一个原本站在低端的廉价品牌，一夜之间站上了全球性的舞台。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洗脱了廉价标签，建立了可靠全球化的形象，为日后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欠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果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
2: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7: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6: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8: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6: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7: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1: 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

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正在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红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所以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衣食住行啊，基本上可以说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不花钱就能换取得到的。正是因为你花钱去换东西、买服务，因此呢，才带来了消费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围绕着两大时间节点啊，一个呢是一年一度的618。啊，年终的购物狂欢节。另外一个呢，就在不久之前啊，国家统计局呢刚公布了一个数据啊，叫社零啊，社零数据，就是什么呢？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一个数据。哎呀，这个数据呢是今年五月份社零同比下降了0.6%啊，出现了一个负值。那么上一次呢出现了社零的同比的负增长，还是在疫情期间啊，在2022年12月份。然后呢你从消费的这个品类来看啊，今年五月份家用电器、音像器材、汽车、建筑、装潢材料三类大类的商品销售额同比下滑超过10%啊，这个下滑幅度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另外呢金银珠宝类的消费同比下滑了8.9%，这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金价银价啊这一开始冲高，现在呢又大幅度的回落，有好多朋友呢可能现在也是抱着投资的心态又不敢买了，甚至可能一开始啊在高价买到手里呢现在还压手里了，一成接盘侠了啊，现在这金银呢大家也不敢买了。然后人专家说是上半年的社零数据偏弱成为了市场共识，但是全年走势大概呈现出先低后高温和修复的特征啊，预计呢全年社零正增长中枢预期在2%到3%，就是专家认为下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会好起来啊。咱们共同拭目以待，看一看下半年能不能有所恢复啊。在目前来看的话，消费确实不是特别景气啊。所以呢，结合着618，再结合着呢刚刚发布的五月份的这个社零负增长的一个数据，咱们来看一看你在哪方面现在消费明显的减少了啊。之前节目里啊常跟大家说过，说我现在基本上平时很少开车，因为啊我没有换新能源车，家里还用的是油车，这个油价呀受影响太大。最便宜的时候，就长虹我自从开车到现在以来，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一升油，到现在已经是8块钱了啊，就加满一箱油的话得500块啊。然后呢，而且咱都知道咱这个东北这个油质是吧，还不禁烧，里头除了有汽油之外，你还有酒精，那一箱油啊，一共跑不了700公里，所以说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呢，正常如果是上下班通勤呢，包括出门啊，要开车的话，没有小2000块钱基本下不来，都得1000大几。所以为了能够减少这一部分的开支，再加上本来自己挣钱不易，后来我就合计啊，平时啊，这能不开车就别开车了。买得起，这是养不起。现在平时啊，出门只要不是特别急的情况下呢，要么骑骑车，要么走一走啊。确实省了一些啊，确实省了一些。有的朋友说，那你换个新能源呗。我倒是也想换新能源，但问题是你换车你不还得花钱吗？你新能源车便宜点的现在5-6万也能下来，好点的话呢你是30-40万也大有车在。你说你要这么算的话，就即便是5万块钱的车也够我开，那一个月就算1000块钱油钱，一年算10000，这5万块钱的车够我开4年的是吧。你还没算上保养啊，那个保险呢 啊你也得充电呢，要买气刀的，而且这个电车的这个保险费用相对来说比油车还高，所以这个新能源车啊虽然很心动，但一直呢也没有十足的勇气去买，所以拉倒吧，作为碳基生物的话吃饱饭多走走吧。现在最便宜的一看呢还是大米是吧，连鸡蛋都涨价了。好，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啊。家有臭宝贝儿说呢，哪方面都减少了，主要家里头有吞金兽啊。这是什么，他这个留言是什么意思呢？钱都给孩子花了，孩子消费呢一分没少，但对于自己哎都减少了啊，衣食住行都减少了，钱全还花给孩子了啊。确实现在基本上你看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啊，能够带动起来的就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一个是什么呢，会用互联网之后他们买东西啊有点冲动，
哎，又懒得退，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现在消费是一波主力军，已经替代这个80、90后了，成为了这个比较中间的力量。然后再有就是孩子，那孩子，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那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你再咋地的话，你这块投资你怎么整也少不了，而且更何况还越来越贵，是吧？以前常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头买的是那个什么黑龙江出的那个叫什么红星奶粉呢，那一袋好像才几块钱，是吧？我妈就给我冲那个奶粉喝。你看现在那小孩一瓶奶粉，你就不用说海外的，就国产的一桶都300-400，吃不吃得起吧？当然现在有补贴了啊。再来看豌豆脆，他说各个方面都下滑，就感觉自己已经不重要了。那也别，你别这样，你这属于什么呢？有点厌世呢，是吧？还得好好活着啊。小孩子说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只能创收，翻垃圾桶，捡瓶子。啊，就是除了正常自己上班啊，挣工资之外的话呢，额外自己呢，在就小区周边也想办法充实一下自己的这个小荷包，是吧？但是你捡瓶子，你发没发现现在瓶子都变少了？这个事儿你还真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之前呢，跟小区里头一个捡瓶子的一个咱这个邻居的一个大姨就唠过这个嗑。因为像我家里头有什么瓶子、纸壳子啥的，一般呢就是专门会放在我家门口那个角落里头。然后那个大姨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平时来的时候来我家门口，你溜达一圈，我都留给你。啊，等你来你就拿走就完了，这个地方别人不知道。我就听这个大姨就说，说这两年啊，在小区里头捡瓶子啊，成难了。一个是捡瓶子人变多了，岁数大溜达现在全去捡瓶子去。再有一个，现在瓶子变少了，可能咱也不知道是消费，你说大家是，拮据了，还是说是注意养生了？啊，这个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都喝少了，那不喝了。你说那不喝了之后呢，自然就没瓶子了。干啥都不容易，是吧？这肉少，狼还多。再来看一下 C， 他说啊，衣食住行除了吃啊，其他的基本上没啥激情了，就是穿的，对于房子。还有出行这块没有太多的需求，哎，吃这块呢，有的时候还能花了钱儿。吃，反正这么说吧，长虹餐饮，咱八一群餐饮认识不少这个了饭店老板啥的哈，反正也都说，那餐饮这两年啊也难。尤其对于家里双职工的，我就听那个有个大哥就说，说他们家呢是做烧烤的，是以前呢，他们家基本上就是有夫妻两口子，是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家，得点点什么这个烤羊腿啊，什么烤鱼啊，就稍微贵一点的。他说最近呢，基本上是一个月都见不着他俩。心合计那玩意儿讲话了，可吃可不吃的，对不对？自己要是勤快点，买点肉。自己找个空白空景稍微闲一点的空景的地好地方，自己可能就烤了，是吧？能省就省呗。要没那条件的，可能羊肉都不舍得吃了。小豆包说衣服，我已经一年没买新衣服了啊！这女孩子一年没买新衣服，但是化妆品也是。除了呢这个基础的水乳防晒，我现在几乎。都不咋买化妆品了。而小孩子给他补充留言说618也没有以前给力了。那就有关于这个美妆这块吧，长虹以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呢在化妆品这个层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两极的一个分化。就什么呢，哎，国际特别知名高端的一些大品牌在国内的销量还不错。哎，与日俱增，为啥呢？就是还是有钱人，然后认可，花点大点钱，那一瓶什么水啊、乳啊，几千块钱的啊，这个迷啊，那个带的，还舍得。要么就什么呢？现在国货，哎，新国货这个化妆品价格便宜，哎，大碗量足，性价比高，
哎，现在这个女孩子们也趋之若鹜，追捧，就用着呢也还挺好，然后价格呢可能是以前那买那个国外品牌的几分之一，哎，挺便宜，性价比高也来，反而是以前啊，就是这些这个国外品牌呢就中不油的这些段位的，说贵不贵的这玩意儿现在卖不动了。你说吧，第一没有奢侈属性啊，人家这个达官贵族啥的用它感觉就跟没用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对于普通的啊、一些工薪阶层买它呢还觉得稍点贵，这些的现在就属于消费的就明显的就比较少了啊。然后你看像他提这个服装，这不最近也是吗，大家平时上网能不能刷着，哎，经常会出现什么呢，现在服装不好做呀，啊，这是退货率太高了啊，一整甚至有的什么呢，有一些这个买家确实也是不讲究，然后呢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也是无脑的支持买家啊，去损害卖家的利益。就你看啊，就出了这个紧退款这事儿之后，有多少人就把那个鞋呀、鞋底子都穿偏了还退呢。退之后说你鞋质量有问题，一退一个准儿，哎，人家鞋呢穿个烂够，之后呢退给你卖家，你把全款给打过去了。这鞋呢最后砸自己手里头卖不出去了。衣服也是买完衣服，哎，自己呢穿了好几天，然后呢感觉漂亮的，穿完之后新鲜劲儿过去了退。所以你看尤其女装这块，现在为啥你跟这个店家针对女装出那个大挂签儿都成老大了啊，就那样还有人就挂签宁可别衣服里头他也穿，然后想办法接着再退，利用这个规则嘛，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在海洋今天尾声了，咱们期待今年下半年的社零数据能稍微好看一点啊。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到5点半，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嘿，小耳朵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奇妙的探险之旅又要开始了。欢迎收听麦圈广播电台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独家声音导游杰妮姐姐。小耳朵们，你们在语文课本里一定学到过这篇，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没错，就是葡萄沟。这篇课文里描写的那个瓜果飘香的地方，就在新疆吐鲁番。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是中国最热、最低、最干的地方，也是著名的瓜果之乡。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课本，带着课本游中国，一起走进这座火州、绿洲、吐鲁番吧。
1: 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小耳朵们，课文《葡萄沟》里写道，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极了。这段描写让我们对吐鲁番的葡萄充满了向往，但吐鲁番的宝贝可不止葡萄哟。

吐鲁番古称火洲，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爱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是仅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地。这里夏季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有中国热极之称。但正因为这种独特的气候，吐鲁番的瓜果呀特别的甜，葡萄更是名扬天下。咱们先从课文里的主角葡萄沟开始游览。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区东北约10公里处，是火焰山西侧的一条峡谷，全长约8公里，宽约2公里。这里溪流潺潺，葡萄满架，是火洲中的一片绿洲。走进葡萄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葡萄架。这里的葡萄啊，品种多达上100种，有无核白、马奶子、红葡萄、黑葡萄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无核白葡萄。皮薄肉厚，汁多味甜，晒成的葡萄干啊晶莹剔透，被誉为绿珍珠。葡萄沟里还有一个阿凡提风情园。阿凡提呢是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呢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专门戏弄欺压百姓的八一老爷。风情园里呀有阿凡提的塑像和故居，还有毛轮车可以坐哟，特别有趣。告别葡萄沟，我们就去看一看吐鲁番最著名的古迹火焰山吧。火焰山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最高峰海拔831米，山体由红色砂岩组成，在阳光照射下，远远望去呀，就像一片燃烧的火焰，所以叫火焰山。我们熟知的《西游记》里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被800缕火焰挡住了去路。孙悟空3次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最后在众神的帮助下才扇灭了火焰，继续西行。

火焰山脚下呀，有一根巨大的金箍棒温度计，高呢12米，直径0.65米，上面刻着刻度，可以实时显示地表的温度。夏天最热的时候，温度计显示的地表温度啊，能达到80摄氏度。在上面打个鸡蛋，真的能煎熟哟。从火焰山往东南方向走，就到了我们的高昌故城。高昌故城啊，是西域最大的古城遗址之一，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公元14世纪废弃，曾是高昌王国的都城。城址啊，呈长方形，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墙、宫殿、寺庙、民居的遗址，至今啊，还保存得非常完好。公元629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曾路过我们的高昌国。高昌国王啊，非常的崇拜玄奘，想把他留在高昌当国师。玄奘不肯，绝食3天表示决心。国王只好答应他，送他西行，还和他结为兄弟，约定取经归来时再到我们的高昌国讲经。可惜等玄奘17年后取经归来，高昌国呀已经被唐朝灭掉了，国王也早已去世。这段故事在《西游记》里被改编成了唐僧与火焰山的故事。好啦，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吉妮姐姐将带我们的小耳朵们继续旅行了。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告别了高昌故城，我们往西边约十公里处继续走，是我们的蛟河故城。蛟河故城呢，建在两河交汇处的高台地上，故名蛟河。它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是车师秦国的都城。唐代安西都护府早就设在这里。故城啊，形似一片柳叶，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建筑全部都用的是碱地流墙法建造的，也就是直接从地面向下挖，把墙壁和房间挖出来，所以城内的街道、房屋、佛寺都陷在地面以下。站在蛟河故城的高处俯瞰啊，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雕塑，街道纵横，屋舍整齐，佛寺庄严，仿佛能听到千百年来商贾云集、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从蛟河故城往北走，就到了坎井民俗园。坎井呢，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是吐鲁番人民智慧的结晶。吐鲁番呢，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年平均降水量啊只有16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这么干旱的地方，怎么种出那么甜的葡萄呢？秘密呀，就在我们刚刚介绍的坎井。坎井是一种地下的水利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蓄水池四部分组成。人们在天山脚下挖竖井，然后在地下挖暗渠，把天山雪水引到吐鲁番盆地，暗渠在地底下，水不会蒸发，保证了灌溉用水。吐鲁番现有坎井1000多条，总长度啊约5000公里，被称为地下运河。走进坎井民俗园，可以看到坎井的剖面模型，还能下到暗渠里，感受一下天山雪水的清凉。井水呢特别的清澈，可以直接喝，又凉又甜。吐鲁番还有一座特别的博物馆，叫做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文物非常富有，有干尸、文书、陶器、丝绸、钱币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巨蜥化石。这具巨蜥化石啊，出土于吐鲁番的东部，距今呢约有2300万年了，身体长约7米，高4米，是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最大陆生哺乳动物之一。站在化石面前，仿佛能听到远古时代巨蜥踏过大地的轰。

小耳朵们，你们发现了吗？吐鲁番不仅瓜果飘香，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汇聚了东方文化，而且从葡萄沟的绿叶凉棚到火焰山的赤壁红焰，从高昌故城的断壁残垣到坎儿井的地下清流，这座火州绿洲藏着太多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发现。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逛了这么多地方，小耳朵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咕咕叫了呢？别急，锦妮姐姐呀，要带大家去尝一尝吐鲁番的美食了。吐鲁番的美食啊，就像这里的瓜果一样，又甜又香。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吐鲁番的当家花旦——葡萄和葡萄干啦。课文里说，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到了吐鲁番，真的能实现葡萄自由哟。无核白葡萄，皮薄肉厚，咬一口啊，汁水四溢，甜的就像蜜一样。吐鲁番的葡萄干也特别有名，当地人呢把葡萄摘下来晾在专门盖在葡萄干的晾房里，这里呀，四面都是洞眼，通风透气，日照充足，葡萄风干后就成了我们人人都能吃到的美食啦。吐鲁番葡萄干呀，有几十种，有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吃起来又甜又糯，根本停不下来。

接着要说的就是吐鲁番的哈密瓜。很多人以为哈密瓜产自哈密，其实吐鲁番的哈密瓜一点也不比哈密的差哟。吐鲁番的哈密瓜呀，皮儿薄肉厚，果肉橙黄，甜度高，水分足，咬一口满嘴流汁。当地有句俗话，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吐鲁番昼夜温差大，冬天围着火炉还能吃哈密瓜呢。吐鲁番还有一种特别的水果叫做无花果。无花果啊，其实是有花的，只是花藏在了果实里面，看不见而已。吐鲁番的无花果个头大，果肉软糯，甜的就像蜜糖一样，当地人叫它树上结的糖包子。新鲜的无花果呀，特别的娇贵，摘下来当天就得吃，不然就坏掉了。说到主食，一定要尝一尝吐鲁番的烤包子。烤包子的外形呀，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用未发酵的面团包上羊肉、洋葱、孜然，贴到馕坑里面去烤。烤出来的包子呀，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里面的羊肉馅热乎乎的，带着孜然的香气，好吃极了。下一个呢，要介绍的就是抓饭，也是维吾尔族的传统美食，用羊肉、胡萝卜、洋葱、葡萄干和大米一起焖煮，米饭吸收了羊肉的汤汁，金黄透亮，配上甜甜的葡萄干，咸甜交织，味道特别独特。因为传统吃法是用手抓着吃，所以叫做抓饭。拉条子也是我们新疆人的日常主食，把面团啊拉成细细长长的面条，配上各种炒菜、咕噜肉、西红柿鸡蛋、青椒肉丝，拌在一起吃，面条筋道有嚼劲儿，比机器做的面条好吃多了。

还有一道特别的小吃，我想大家都吃过，叫做烤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啊，和别处不太一样，肉块特别的大，用红柳枝穿着，炭火烤的时候撒上孜然、辣椒面、盐，肉质啊滋滋作响，香气飘出几十米远呢。吐鲁番的馕也很有名，馕呢是维吾尔族人民的主食，用小麦面发酵后贴在馕坑里烤，有的呀大如车轮，有的小如手掌。刚出炉的馕呢，外表酥脆，里面软和，麦香浓郁，可以干吃，也可以泡着奶茶吃。吃完正餐再来一杯吐鲁番酸奶。吐鲁番的酸奶呀，是用新鲜牛奶自然发酵的，不加糖，酸酸的，可以加点蜂蜜或者是葡萄干一起吃，特别的解腻。所以小耳朵们，如果去吐鲁番旅游，一定要空着肚子去，从葡萄吃到哈密瓜，从烤包子吃到抓饭，把这座瓜果之乡的美味都尝个遍吧。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猩猩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妮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享受完美食，我们要开动小脑筋，进入知识小百科了。小耳朵们，刚才锦鲤姐姐呀一直在说吐鲁番是火粥，夏天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里为什么这么热呢？这里面可有好几个科学原因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势低洼，吐鲁番盆地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爱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地势越低，空气密度就越大，气压越高，保温效果越好，所以温度就更高，就像锅底一样，热量不容易散出去。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远离海洋，气候干燥，吐鲁番身居内陆，离大海呀有好几千公里，湿润的海风吹不过来，这里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但年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天上几乎不下雨，太阳光全部用来加热地面和空气，所以温度特别高。三个原因是因为沙漠戈壁吸热快，吐鲁番周围全是茫茫的沙漠和戈壁，这些地方沙子多，石头多，没有什么植物，沙子和石头吸热特别快，太阳一晒就烫得能煎鸡蛋了。到了晚上，沙子散热也很快，所以吐鲁

安的昼夜温差特别大，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可不是夸张的句子哟。第四个原因是盆地地形巨热，吐鲁番盆地四周是高山，像一个巨大的锅，热气一进来不容易散出去，越聚越热，形成了热岛效应。那这么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能种出那么甜的瓜果呢？秘密就在坎井和昼夜温差上。坎井把天生的雪水引到盆地，解决了灌溉问题，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白天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最大糖分在夜里低温时不会消耗掉，全部储存在果实里，所以吐鲁番的瓜果呀特别甜，葡萄含糖量可以达到 20% 以上，哈密瓜可以达到 15% 以上，都比其他地方高出一大截呢。所以小耳朵们，你们说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最热的地方反而长出了最甜的瓜果。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Hello， 听完知识，我们的故事万花筒要开讲啦！今天吉妮姐姐要讲的是兔番家喻户晓的人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呀，是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留着长长的胡子，头戴缠头，骑着一头小毛驴儿，走到哪儿都带着笑容。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专门戏弄欺压百姓的八一老爷。关于他的故事就有成百上千个。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阿凡提卖树荫。八一老爷家门口啊，有一棵大桑树，夏天来乘凉的人特别多。八一老爷就想出一个坏主意，谁要在他门前乘凉就得交钱。阿凡提听说后找到八一老爷，他说，老爷，我出100两银子把您家的树荫买下来行吗？八一老爷心想，树荫本来就是白给的，买100两银子太合算了，赶紧答应了。过了几天，阿凡提让人在八一老爷家门口摆摊子卖西瓜，八一老爷家想出门的人都被阿凡提拦住了。阿凡提说，老爷，这门口现在是我的地盘，您要出去得交买路钱。八一老爷没办法，只好交了1两银子才出了门。八一老爷气得要命，想把树荫买回来。阿凡提说，行啊，1000两银子。八一老爷只好认栽，拿出1000两银子把树荫又买了回去。阿凡提把从八一老爷这里赚来的钱全部分给了穷苦的百姓。所以啊，小耳朵们，阿凡提的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不要害怕，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善良的人总能战胜邪恶的。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

小耳朵们，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文学百花园。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是课文《葡萄沟》里的精彩片段。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遍这段文字吧。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小耳朵们，你们发现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了吗？第一个特点是按时间顺序写，课文先写五月有什么水果，六月有什么，七月份葡萄成熟了，按照时间先后介绍，条理特别清晰。第二个特点是用词准确，画面感强，写葡萄的颜色，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种颜色都写到了，用五光十色来形容比五颜六色更准确，因为光字还有亮晶晶的意思。第三个特点是描写生动，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比喻非常形象，让人一下子想象出葡萄架的样子。第四个特点是融入人情味儿，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不仅写了葡萄，还写了那里的人，让文章有了温度。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写一个地方可以先介绍那里出产什么，再详细介绍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写那里的人怎么样，这样写读者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就会更全面更深刻。小耳朵们，以后写介绍家乡的作文记得用上这些方法哟。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小耳朵们，今天的旅程我们从一篇葡萄沟出发，去到了新疆吐鲁番。我们一起在葡萄沟的绿叶凉棚下品尝甜如蜜的无核白葡萄，在火焰山脚下触摸80摄氏度的金箍棒温度计，在高昌故城想象玄奘西行的身影，在坎儿井里感受天山雪水的清凉，品尝了抓饭、烤包子、烤羊肉串，还听了阿凡提爷爷智斗八一老爷的精彩故事。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一座城市的大门。吐鲁番虽然遥远，但它用最甜的瓜果、最热的天、最智慧的人民，欢迎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如果你也想和锦锦姐姐分享你去过的地方，或者想听哪个城市的故事，欢迎通过微信告诉我。记得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说不定下一次旅行就是你推荐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并着的。
8: 先把左边这边的

0: 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2: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3: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4: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5: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9: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8: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8: 湖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14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

0: 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9: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5: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6: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

0: 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

0: 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是观众们齐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
2: 是观众们齐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好句美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6: 唱了一段单弦，
7: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6: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7: 啊，确实
6: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7: 哎，字正腔圆。
6: 在我们这里边呢，
7: 啊，
6: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7: 哎，确实。
6: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
7: 啊？啊，
6: 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7: 这个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6: 怎么了？
7: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啊、
6: 当然比他好了。
7: 怎么好法呢？
6: 怎么好法
7: 啊？
6: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7: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6: 对，
7: 为什么呢？
6: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7: 啊，
6: 玻璃能碎了
7: 啊。哦，您这什么嗓子？
6: 我也奇怪
7: 啊，
6: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7: 哦，
6: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7: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6: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7: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6: 哦不、
7: 啊、
6: 我不是搞曲艺的。
7: 您是？
6: 我是搞戏曲的。
7: 啊，什么剧种呢？
6: 河北梆子。
7: 您哪啊？这个业余爱好
6: 啊？不，我专业。
7: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6: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7: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6: 我不在北京。
7: 您？
6: 我久站江南一带。
7: 这个还是外地的
6: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7: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
6: 啊？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7: 哦，在那方面公演
6: 啊。
7: 啊，这这是。
6: 听过我的戏吗？
7: 没有。
6: 哎呀，太遗憾了。
7: 我也是感觉这样。
6: 知道我是谁吗？
7: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啊？
6: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去知道。
7: 您提哪位啊？
6: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7: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6: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7: 啊，
6: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7: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6: 对对对，
7: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6: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7: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6: 那是我师哥。
7: 你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5: 嗯嗯，
7: 一师之徒，
5: 对对对，
7: 他叫银达子，
6: 我叫铁达子。

0: 着行去了。这位，
1: 我们师兄弟四位
0: 啊，
1: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0: 啊。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 我全行啊，
0: 全能唱。
1: 生旦净末丑，唱念错打翻，
0: 不过
1: 昆乱不挡。
0: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 当然比他强。
0: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0: 男扮女装。
1: 哎，
0: 男旦角。
1: 对
0: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 别摸别摸，
0: 眼睛身上还有羊肉，不让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 不
0: 啊，
1: 我到这儿来探亲。
0: 哦，探亲访友。
1: 对对对。
0: 哦，是。
1: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0: 啊，
1: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0: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0: 坐夜车走。
1: 啊，
0: 是。
1: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0: 好。
1: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0: 这地方还悬啊，有时间看您去
1: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0: 哎，好，
1: 咱们再见了。
0: 这就要走啊？
1: 啊，
0: 哦，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
1: 哦，
0: 不是晚车走吧？
1: 是，
0: 误不了。
1: 哦，
0: 晚留你一会儿
1: 干什么？
0: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
1: 哎，对，
0: 我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 这我，
0: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 了。今天我唱不了，
0: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您，
1: 我不是有架子。
0: 不，您这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我一个人怎么唱？
0: 这个
1: 没法唱。
0: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 哎，
0: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
1: 哎，
0: 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1: 嗯，
0: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 哎，
0: 啊，
1: 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0: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 我不习惯清唱
0: 啊。
1: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0: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 对了
0: 啊，
1: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0: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1: 调俩，我跟着唱一唱。
0: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 啊？就是。
0: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了怎么样？我还行。
1: 你行吗？
0: 不行，当然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 哦，
0: 我陪您唱。
1: 哦，那可以
0: 啊。
1: 这么办
0: 啊，
1: 你选出戏。
0: 这可别介。
1: 嗯，
0: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 不行
0: 啊，
1: 我不能挑戏。
0: 怎么了？
1: 我会的戏太多呀。
0: 您呢？
1: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0: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0: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0: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0: 您这都不像话。
1: 嗯，
0: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0: 这点您放心。
1: 啊，
0: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达子，我全豁出去了。
1: 啊，那行
0: 啊，
1: 你还是你挑戏吧。
0: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你选。
0: 您是唱旦角的，
1: 选你会的。
0: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0: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0: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0: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
0: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0: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0: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0: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咱俩也看不了。
0: 怎么呢？
1: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0: 啊，
1: 我是女的
0: 啊。对呀，啊，
1: 我不能空手跑。
0: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
0: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啊，
0: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0: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0: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我。
0: 对呀，啊，
1: 那什么内容啊？这是啊，
0: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0: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知道吗？
0: 不，那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0: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是唱别的，
0: 唱这个 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0: 这好吗？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0: 啊。
1: 啊，白蛇我行
0: 啊，白蛇行，
1: 啊、行行、
0: 啊、行行、
1: 哎。你呢？
0: 那我就得改锅了
1: 啊！
0: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生呢？哎呀，
0: 嗯、
1: 你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
0: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庇我这模样干什么？
1: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0: 我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 是啊。
0: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0: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1: 汾河湾
0: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0: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0: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 啊，
0: 我不会别的了，
1: 就分合办了，
0: 好吗？
1: 行
0: 啊，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柳银环。
1: 柳银环，
0: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0: 啊。行行行，对对、
1: 你呢？
0: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0: 啊，
1: 我柳银环，
0: 对，
1: 咱俩什么关系？
0: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 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丈夫啊。
1: 我呢？
0: 你是我老婆呀、啊。
1: 不是你
0: 啊，
1: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0: 怎么呢？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0: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对对对，
1: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0: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 那行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0: 就这出了。
1: 行
0: 行了、嗯，我请您帮个忙吧。
1: 干什么？
0: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干嘛还搭桌子？
0: 咱二位唱戏呀、
1: 啊啊啊，
0: 别画出个场面来
1: 啊。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搭桌子。
0: 您多少累吧？
1: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
0: 一会儿都跟家四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也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 啊。哎，那个，
0: 啊、你还打算要什么呢？
1: 那个、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0: 需要什么？
1: 有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
0: 你要什么？
1: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0: 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这不要的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也懂啊？
1: 那行
0: 啊，
1: 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0: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 这不是儿化音吗？
0: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0: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 就穿这事儿
0: 啊，
1: 这就凑合事儿了。
0: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 我可没这么唱过。
0: 哎，这您今儿爆个力，
1: 那好，
0: 好不好？
1: 请观众多谅解
0: 啊，
1: 今天条件比较差。
0: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 那
0: 没您事儿
1: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0: 哎，也可以。
1: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0: 这个想法也不错。
1: 哎，对，
0: 嗯，
1: 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0: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江南这个，嘿，来人，
1: 好，哎，
0: 啊，
1: 看见了
0: 啊，
1: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0: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1: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
0: 啊，
1: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0: 哪部电影啊？
1: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0: 日本的片子，
1: 对
0: 啊，看过。
1: 您看我像不像？
0: 嗯，
1: 《追捕》里的真优美。
0: 哎，不，您别把各位吓着吧。您像谁？
1: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0: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 我像
0: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 行。 行了，
0: 咱这儿唱可以了。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 是
0: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 这我可不太习惯。

0: 是人啊。现在您归后台。
1: 哦，这是后台。
0: 哎，这就为前台啊。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1: 哎，
0: 现在是您叫板。
1: 那什么
0: 啊？
1: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0: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该谁叫板谁叫板，
1: 啊、
0: 就得您来。
1: 我叫板，
0: 哎，对对，嗯，
1: 叫板。叫板，叫我板，
0: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单喊俩字儿，
1: 那怎么办？
0: 叫板得有词儿啊，
1: 词儿。
0: 冰山儿该来了。
1: 哦，这句
0: 啊，
1: 哦，由这儿开始
0: 啊，从这儿唱啊。
1: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0: 行，这事怨我。
1: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0: 从这儿开，
1: 哎，那行。冰山儿该来了。冰山儿该来了。
0: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怎么朝我们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冰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得有韵。
1: 我有韵啊？我不能有韵。
0: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1: 因为今年呢，没我的指标。
0: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什么运呐、
1: 啊？那你说什么运？
0: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 啊，
0: 唱戏你得挂戏运呐、
1: 啊，
0: 得这样
1: 啊。
0: 冰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1: 哎
0: 啊，
1: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0: 应该是你唱，
1: 哦、应该是我唱
0: 啊。
1: 那你干嘛给唱了？
0: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 废话，我铁打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吧？
0: 我没这份意思啊！
1: 你来个先入为主，
0: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
1: 你这叫表现自己，
0: 哪有那事儿？你
1: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0: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啊，
0: 我也是想听您呐、
1: 啊。
0: 别着那么大急，
1: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0: 啊？
1: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0: 这我们这戏没法唱啊！不，您先过来过来
1: 啊！
0: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
0: 我这不是挡着您，
1: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0: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
1: 啊。
0: 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0: 对，
1: 这是门帘。
0: 哎，
1: 这是竹帘子。
0: 看来够细致的啊，
1: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冰，
0: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1: 哎，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那么你这是什么
0: 门帘？
1: 我扶着门框。
0: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还真够全可的啊，
1: 还不让扶
0: 啊，多新鲜啊。
1: 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
0: 还真有点铁锈味儿啊。
1: 抬抬抬了个令，抬一个令，抬

0: 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哦，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令抬一个令抬，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你老往后边跑去
1: 了，不是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弯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的、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二句是偏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得说出来了。
0: 你说要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
2: 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2: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2: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2: 那哪儿好？
0: 想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2: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2: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好，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2: 餐
0: 餐就吃啊，
2: 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哦，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令抬一个令抬，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戏没唱得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2: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那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
2: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的？
0: 我的儿子。

0: 到了这般时候不见，
1: 一点都
0: 回呀还将身儿我所知在
1: 个龙
0: 窑门一里，
1: 哎不
0: 啊，
1: 外
0: 外边冷，
1: 别唱，冷也得唱外啊，
0: 窑门一外当我儿一个俩仨，
1: 哪一个亲啊，
0: 他那个大丫头他到来好吧饭安吃啊，
1: 餐
0: 我那个吃西餐啊，
1: 这个还不记头
0: 啊，来带带带带带带铃带铃铃带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
1: 收板呢你啊，
0: 我这收不住板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0: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0: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
1: 有一个就行了。
0: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当
1: 建设顽童命然黄泉
0: 等
1: 等，你等谁呀、啊、你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福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0: 冷里个冷的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1: 哎呀，这弦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当偶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的？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0: 丁山
1: 你怎么老丁山呐、
0: 那我怎么
1: 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犯个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0: 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到他这就老词儿了
0: 啊，换
1: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市。
1: 北京市干什么呀？
0: 哎，这可不北京市，
1: 说戏词儿，
0: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1: 咱俩这买碗出戏的戏啊。
0: 什么戏？
1: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0: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1: 改就得说龙门郡
0: 啊。龙门郡
1: 啊，是庄呢
0: 啊，长安戏院
1: 倒算丢不了了，还哪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0: 这可不是说大王庄
1: 啊，这大王庄在郊区呢。戏里边大王庄
0: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1: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1: 还有全认识
0: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啊，
1: 我日本的，
0: 我的，
1: 我你可太笨了，你过来过来，我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0: 就。
2: 边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就不要命了。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过。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此乃龙门郡。
1: 是庄里。
3: 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英。
3: 哦，什么？你问那刘印环吗？
1: 真的是，
2: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
1: 别唱，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呢，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啊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6: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7: 哦，什么事儿啊？
6: 我呀，
7: 啊，
6: 结婚了。
7: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6: 什么喜事？
7: 啊，
6: 什么喜事儿？
7: 哎，可不喜事儿吗？
6: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7: 哦，
6: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7: 哎呀，你这叫什么病啊？
6: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7: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6: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7: 是啊。
6: 啊，
7: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6: 2500块钱。
7: 什么？2500？
6: 啊，
7: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6: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7: 啊，
6: 涨价了。
7: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6: 不信你问问。
7: 我问谁呀？
6: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
7: 是吗？
6: 您不信我问问
7: 啊。你问问
6: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7: 啊？
6: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7: 对，说说
6: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7: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6: 没原因的，
7: 没人说，
6: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7: 点将，点吧。
6: 那位女同志，
7: 嗯，
6: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7: 啊，
6: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7: 哎，不，
6: 别不好。
7: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啊，
7: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6: 啊。
7: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6: 那小伙子
7: 啊，
6: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7: 花多少？
6: 多少钱？多少钱？3毛。
7: 啊，
6: 买斤葡萄还6毛呢。
7: 就是，
6: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7: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6: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7: 我甭问了。
6: 啊，
7: 你呀，别跟人家比
6: 啊！
7: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6: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7: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6: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7: 哎，那没关系啊，
6: 啊，
7: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6: 集体结婚
7: 啊，
6: 喜事新办，
7: 就是
6: 又省钱又省事儿，
7: 那多好啊。
6: 太好了。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哎，
7: 你干嘛还办呢？
6: 我不办行吗？嗯，我不办
7: 啊。
6: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7: 说你什么呀？
6: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7: 这话怎么讲？
6: 抠门
7: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6: 就为了我办事。
7: 嗯，
6: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7: 嗯，
6: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7: 哦，让你挑便宜货？
6: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7: 那干嘛呀？
6: 省二分存车钱。
7: 哎，可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6: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7: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6: 一台家具1000块钱。
7: 哦，
6: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7: 这就2000了。
6: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7: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6: 不是吗？
7: 他买什么呀？
6: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7: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6: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7: 有奖啊？
6: 嗯，
7: 这鸡是什么鸡？
6: 电视机、录音机。
7: 毛？
6: 毛衣、毛裤、毛壁机。
7: 算？
6: 电子计算机。
7: 皮呢？
6: 皮鞋、皮袄、皮大衣。
7: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6: 1000块钱吧。
7: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6: 这您不知道
7: 啊，
6: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7: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6: 工作需要啊。
7: 那他要开火车呢？
6: 嘿，
7: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6: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7: 哦，
6: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7: 这堆鸡毛就500块。
6: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7: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6: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7: 哦，
6: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7: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6: 30桌。
7: 啊，30桌
6: 啊？
7: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6: 您不知道
7: 啊，
6: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7: 哦，
6: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7: 是啊，
6: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
7: 哦，
6: 再加上1礼拜天。
7: 嗯，
6: 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7: 嚯，
6: 对门跟借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7: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6: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7: 怎么准备啊？
6: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7: 哦，
6: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7: 怎么开心了？
6: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7: 怎么
6: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7: 哎，那是开饭馆的。
6: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7: 啊，
6: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7: 是啊，
6: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7: 真是
6: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7: 啊，
6: 都跟刀棱似的了。
7: 真够惨的呀。
6: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7: 哎，胖好啊？
6: 好什么呀？浮肿。
7: 哎，浮肿，
6: 那脸一捅一窟窿。
7: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6: 就结婚那天，
7: 嗯，
6: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7: 啊，
6: 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6: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7: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6: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7: 洪博士
6: 啊？
7: 这什么叫洪博士？
6: 洪博士你都不懂？
7: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6: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7: 哎，啊，这还要博士？
6: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7: 哦，
6: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7: 10斤猪肉
6: 啊？
7: 他带猪肉干嘛呀？
6: 洪博士说了， 这叫梨娘肉。
7: 哎，梨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6: 胡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7: 哦，
6: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7: 是啊，
6: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7: 嗯，
6: 八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六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威风，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7: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6: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7: 新娘窜出来了，
6: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7: 扔鞋？
6: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7: 哎，嗨，扔鞋干嘛呀？
6: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7: 这是什么意思？
6: 这叫去去邪气。
7: 哎，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6: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7: 怎么？
6: 这新娘不是我的。
7: 谁的呀？
6: 对门的。
7: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6: 跑借饼的了。
7: 借饼的
6: 让对门给借走了。
7: 全乱了套了。
6: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7: 哎，谈判？
6: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7: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6: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
7: 嗯，
6: 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7: 认亲
6: 啊？
7: 怎么认呢？
6: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7: 哎，
6: 给钱。
7: 什么钱呢？
6: 见面钱呢？
7: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6: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7: 多少？
6: 二十。
7: 啊，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6: 这是规矩，快拿快。
7: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6: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7: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6: 这叫二老。
7: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6: 好嘛，
7: 这么会儿我四十块钱没了。
6: 这叫二姥姥。
7: 哦，
6: 二姥姥。
7: 二姥姥。
6: 好闺女。
7: 嗯，
6: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7: 哎，
6: 约好了啊。
7: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6: 搭上份子钱这就五十了。
7: 真够呛。
6: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7: 嗯，
6: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7: 嗨，哪有那么厉害？
6: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7: 啊，
6: 全那儿哆嗦呢。哦，
7: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6: 干嘛亲戚呢？连同

0: 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
1: 嗯，
0: 拿瓶子。
1: 嗯，
0: 咱们俩干。
1: 嗯，
0: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滑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
1: 哦，
0: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多大兄弟，
1: 嗯，
0: 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你。
1: 可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的兜里头 啊是1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嗯，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旅游？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好，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博说什么凑合？
1: 嗯，
0: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
0: 啊，
1: 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
1: 哦，
0: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
1: 啊，
0: 桌子也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1: 嗯，
0: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1: 啊，
0: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1: 哦，
0: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1: 嗯，
0: 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1: 哦，
0: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1: 嗯，
0: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0: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

0: 干嘛呀？
1: 接茬办丧事。
0: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啊，如何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外的新型养老模式呢，也是层出不穷，得到了诸多老年朋友的热捧，有很多呀也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今天呢，云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国外养老的那些事儿。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叫代际住房共享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共享住房。在布鲁塞尔有这么一位86岁的居民，他叫博杜安·沃尔凯，他呢就是让一名年轻的音乐家住进了自己的家中。他说，和另一代人住在一起是一种超棒的体验。根据国际家庭共享组织的消息，代际住房共享可能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传到了欧洲，亚洲呢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试点项目。如今呢，代际住房共享模式在从伦敦到首尔的多个城市稳步发展。美国西雅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代际学习中心，它是养老院和幼儿园的结合体。中心每个星期向孩子们开放5天，孩子们呢可以选择全日制、半日制或者每周2到3天。他们可以跟老人们在一起吃饭玩闹，还会一起做活动，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做饭、做游戏。当孩子们走进养老院，开始跟老人一起唱歌、画画或做三明治，又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老人们呢活了过来，神采飞扬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合理搭配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乐融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代际学习中心一方面让老人重新发现并且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孩童比之前更能够接受残障老人了，更清楚地懂得了人的衰老过程，还意识到大人有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朋友圈养老。2007年开始，英国一家倡议社会福利改革的社会企业就在伦敦建立了一项名为朋友圈的互助计划，支持50岁以上的居民建立属地化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的主要精神呢是老老互助，所有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能够加入当地的朋友圈，健康的初老会员可以帮助失能的老人，反之亦然。在朋友圈，每个会员可能都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低潮时刻，有失能的、失独的，或者呢是疾病缠身需要长期照顾的。因为有了这个互助的组织，他们的生活呢也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朋友圈采取独立的社会企业模式运作，全盛时期啊，全英国有7个朋友圈，包括在伦敦，包括在沙弗郡、诺丁汉和罗奇戴尔等等这些城市，每个朋友圈的会员从200多人到1500人以上都有。目前呢，朋友圈仍在英国的诺丁汉和罗奇戴尔2个城市持续运作。再来看看德国的同居养老。虽然德国的养老体制良好， 60岁之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但是很多老人呢厌倦疗养院里边单调的生活，于是呢便有了一些老人因为志趣相投而自愿的组合在了一起，过起了同居养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屋子里，平时呢各自做饭，周末的时候在公共的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就共同参与，要么呢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去听戏，谁生病了呢，好友们也会主动的去照顾他。一起同居的老人一半是之前就认识的，彼此性格呢也合得来，他们共同制定同居的规则，拟定各种的义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这些细则。在德国，出租房屋是很稀缺的，房租啊也贵得吓人，青年人呢普遍遭遇找房难，于是一些老人会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或者免费的提供给年轻人住，那么前提是年轻人必须承担一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如说陪老人聊聊天啊，打扫一下家里的花园啊，或者是外出购物什么的。如今呢，让我们同居吧已经成为了德国老人最热衷的行为。下面呢，再来关注美国德州四对夫妇的抱团养老。这四对夫妻呢，是认识超过20年以上的好朋友。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买了一块地，建了4座小房子，住在了一起。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有这么一块废弃的草地，靠近湖泊，风光啊很美。一开始呢，他们就想建一所大房子，然后4家人呢都住进去。考虑到各

人空间的重要性啊，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四处相连的独立房间。小屋的内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工艺将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主人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工作或者看书。墙壁呢，主要以原木为主，还特意保留了木头的纹路，一片温馨自然的气息，森林的味道让人特别的安心，有一种回归最初的感觉，同时呢，还不乏生活情趣。同样的养老模式，在日本也有例子。日本国民台 NHK 曾经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七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七位女性年龄从71岁到83岁，10年前她们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7个房间，组成了养老姐妹团。2004年开始，这些老年单身贵族在一起相处磨合，并且寻找适合养老的公寓，直到2008年正式成团，开启了美妙的同居养老生活。樱花季一起旅行，节假日一起看烟花，在公寓的公共空间喝喝下午茶，不在家的时候呢，姐妹们会帮忙上门给浇浇花，每个房间都装有 SOS 呼叫系统以保持联络。这种养老模式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是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度假支票政策，因为很多法国老人在退休之后啊，都有旅行的愿望，但是许多人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条件而不能成行，而这个度假支票政策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持有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放的度假支票，老人只需要180欧元，就可以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的美好时光。这个政策的推出啊，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改善了老年生活，摆脱孤独感，也算是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出了贡献。好了，国外的养老模式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什么启发？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年呢，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做《炊事班的故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得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劳苦，来往奔忙在前沿阵地和后方的路上送饭、送水，还有各种的物资，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
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15%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30%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

说的对法则，事是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经意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娟娟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偏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 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她近十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其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九个

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伤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

0: 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上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 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

0: 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4-5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10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10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换了2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行走江湖道，专门请仙伏击给人看事儿的陈李陈和府，来拜见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这当官的没有不关心自己前程的，尤其这两位现在对这个天有定数是格外相信，所以呢把这位陈和甫请进来以上宾之礼相待，并且呢留着吃了饭了，等吃完了饭了，陈李叫长班的到自己的住处把沙盘把机笔全都取来了，也摆好了沙盘在供桌上，机笔笔架也都摆好了。然后呢陈李告诉两位老爷，二位老爷请你们自己默住吧。两位一听

啊，得在供桌前默住，闭上眼睛不说出来，就好像咱们现在过生日许愿似的那么个意思。当然他这个礼节呢比那个是要大多了。二位老爷冲着摆放鸡笔沙盘的这供桌跪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抱拳，自己默住。等两位默住完了以后，这才站起来，陈礼呢自己又跪下又拜了，上了香了，贡品呢也摆了一些，又烧了一道降坛的符，然后请二位老爷站在了鸡笔的两边啊，各自呢扶着鸡笔。陈礼呢又开始默默的念咒，反正念的是什么这别人谁也听不清也听不明白，反正念的挺认真的。念完之后又烧了一道祈请的符，哎，这时候就看那鸡笔渐渐的开始动了。这陈礼赶紧的叫长班的，长班的赶紧赶紧给甄一杯茶来。这长班的答应一声，赶紧跑出去给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给陈礼送来了。陈礼把这茶接过来，跪到供桌前，双手捧着茶献上去，放到供桌上。这是供给神仙喝的茶呀。哎，那鸡笔呢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不动了。哎呀，陈礼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哦，大概其屋里头太嘈杂了，你看这些下人长班全都在这儿。他呢赶紧告诉大伙儿，哎，不行不行啊，咱们这屋里头得息静，需要寂静无声才行，咱这么多闲杂人等不行啊，那个你们大家是不是先出去吧。长班家人一看啊，在这儿耽误事儿，人家神仙看我们这些下人不愿意来，那赶紧出去吧。长班和家人全都站到外边去了。哎呀，陈礼跪在这儿，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这鸡笔一直不动。陈礼呢好像也不着急，嘴里头默默翻翻，一直那么念叨着。哎，过了大概一顿饭的时间，这鸡笔这才动了，刷刷刷刷刷刷写出了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慧扶着鸡笔呢，一看这个，哎呀，这叫我听判呢，赶紧的把这鸡笔撒了手了，下来跪到拜垫上，向上磕头拜了四拜。拜完之后恭恭敬敬问，不知是哪位仙尊驾临呢，不知仙尊尊姓大名。你看在这个时候，你别看他现在是员外郎，但是也有点说话不利索，也很紧张。问完之后赶紧的又去扶起鸡笔，那鸡笔是旋转如飞，刷刷刷刷刷写了一行字。这时候陈礼也赶紧过来看，帮着判断这一行字是什么字，大概其能看清楚，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是也。啊，陈礼、王慧再加上那个寻梅全都吓得倒抽一口凉气。谁？关圣帝君关夫子。

哎呀，陈礼赶紧的跪到拜垫之上，磕头如同捣蒜呢，一边磕着头一边还说呢，哎呀，今日这是二位老爷心诚啊，请的夫子将台，这是轻易请不来的事啊，看来还是二位老爷有大福啊，需要十分的诚敬，如果是有些许的怠慢，山人就担待不起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磕完头又上了香，又上了一些贡品。王慧和寻梅听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说，两个人也紧张，觉着头发根发炸呀，赶紧的也把这鸡笔丢下了，下来跪下，也都拜了四拜，然后呢再上去扶这鸡笔。陈礼一看这两个人这么着急，赶紧的一摆手，哎，别，先别着急，别着急，等会儿，这沙盘太小了呀，恐怕夫子爷指示的言语不会少啊，这沙盘写不下。我说外边的快给拿一副纸笔来，带山人在旁边记下来，等扶完鸡以后咱们大家一同瞧看。外边长班的家人虽然说是躲出去了，但是不敢离得太远呢，一旦有什么吩咐那得到场啊，一听吩咐有人赶紧的把纸笔给准备好了，旁边呢放了一张小桌，把纸笔都撂到这小桌上，纸呢也给展开了。这个时候再看那鸡笔呀，开始动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写得飞快呀。陈礼呢在旁边瞧着，一边瞧着，拿起这纸笔刷刷刷刷刷刷，跟着抄写，写一句他抄写一句，抄写完了之后把这沙盘铺了平了，这鸡笔又动，刷刷刷又写第二句，第二句写完刷刷刷他又给抄下来，然后铺了平了再写第三句，真就写了不老少。哎，等到最后了，写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感情这是西江月词一首。这赶紧的把笔撂下，这王慧寻梅两个人呢也赶紧的把这鸡笔撒手了，都想看看呢这是给王老爷的判词到底写的什么，什么意思，这王慧王老爷将来这前程到底如何呀，没有不关心的。过来看，当然了，那沙盘上边现在呢只剩下最后那五个字了，调寄西江月，前面那些呢一边写一边都破了平了。好在这边陈礼拿着笔在纸上已经记下来了，几个人一块来看，现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直到华流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纯疗心痛。果不其然，西江月一首啊，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虽然都是有一些学问的人，但是对这首词依然是分析不明白，到底说的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懂。这时候啊，王慧眨巴着眼睛琢磨老半天，这才开口说话，

0: 这首词，这话说的太过深奥了，不容易懂啊。只有头一句，我大概能分析明白。功名夏后，这说的啊，是一个典故。夏后五十而贡啊。我呢，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话应验了，应验了。下边这些话，这就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了。寻梅啊，琢磨老半天，他好像哪句也没太琢磨明白。这时候陈理说：“王老爷，您放心，关老父子从来不误人的，老爷您收着，日后必有神验。况且。”这诗上说天府魁龙，以山人想，大概老爷能升任直到宰相之职啊。哦，王慧呀，分析老半天，只分析出来头一句，感觉呢是应验的，对，但是后面呢一直没分析明白，这句话叫陈理给说破了。哎呀，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我这官还能升啊，将来我能当宰相，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权倾朝野，哎呀，将来我不得了。搁在谁身上看着这个话，经陈理这么一解释，谁能不高兴呢？高兴的差点蹦起来，但是呢，他员外的身份在这儿了，不能表现的那么明显。这荀员外也赶紧的过来下拜，求夫子判断，又上了香了，又换了供了，然后呢，去扶着鸡笔，等着鸡笔动。这边陈理陈和甫也跪下磕头祷念，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鸡笔呀，就是不动，一动都不动。这陈理陈和甫也有点着急呀，这嘴里头咒语念的就更加急切。后来啊，好像这关老爷大概叫他求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大概不得不判。哎，写下一个字，然后又不动了。这陈理、王慧加上那个寻梅一块赶紧过来看，什么字？哦，是个福字。哎，对，是福。就一个福字，再不动了。陈理说：“这不对呀。”这寻梅自己也觉着不对劲儿，王慧王老爷给判了一首《西江月》，到我这儿就一个福字，这怎么理解？不行，我还得求。哎，又磕头，又祷告，又求，然后呢，又来扶着鸡笔等着，又老半天，又写了一个字。大家伙一看，跟刚才一样。又是个福字。咱们简短结束，一连三次判的都是同一个字，福字，然后呢这笔就不动了。陈理陈和甫这个时候也没辙了，我说徐老爷，这大概是老夫子龙驾已经回天了，不可再细读了，也就这样吧。就这么的，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把这鸡笔、香炉、沙盘、供全都撤去了。大家伙呢，又重新落座。这两位老爷用人家陈理、陈和甫不能白用啊，给封了5000银子。 然后呢又写了一封荐书推荐陈理陈和甫到新生的通政司范大人范进的府上。陈和甫千恩万谢，拜谢了，告辞出去了。下一站奔通政司范大人家。你想这买卖能错得了吗？全都是这种达官显贵互相介绍。这位陈和甫也该着发一笔小财儿。陈和甫离开了员外府，奔往范进的府上。到范进府上怎么伏击，怎么给范进判断，范进又是怎么赏他，咱不必细说。咱们回过头来还说这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王慧当然是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现如今这个判词太好了，我将来能做到宰相之职，那搁谁谁不高兴啊，乐颠颠的。可是那荀梅他呢心里头一直是委屈不下，到底什么意思，就判一个福字不明白。哎，可是到了晚上长班的进来了，荀老爷，您的府上有人到了。
1: 哦，
0: 这荀梅啊就是一愣，赶紧的叫府上来人了，赶紧的叫见。等着长班的把府上来的人领进来，荀梅一看，哎呦，当时吓了一跳。就见这个人呢穿了一身重孝，给荀梅荀老爷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哭啼啼。
2: 老爷老爷，家里老太太已经于前月的21日归天了，
0: 报丧来了。
2: 哎呦，
0: 荀员外一听当时是痛哭失声，哭倒在地。现在荀梅王慧心里头都明白了，看来这位陈理陈和甫这伏击还真够准的。为什么给荀梅就判一个服字？服嘛，衣服的服，这是有重孝在身的。那个时候荀府的家人还没到呢，那这陈理怎么会知道这么回事儿？看来果然是神仙请下来了，神仙那当然什么都知道。那现在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出了，这就得处理这件事儿。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那必须得是报丁忧，得回家守孝3年。可是现如今这荀梅是真不想报这个丁忧啊。因为什么呀，现在考选科道马上就要开考了，他和王慧这个资格那都是很有希望的。如果要是考上了，不单可以发一笔小财儿，而且可以官运亨通啊。可如果要是报了丁忧回家去守制3年，那3年过后那又是什么样，谁敢说呀？最起码这件事儿是耽误了。所以这王慧和荀梅计议想要逆丧不报。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褂，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啊？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

0: 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1: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0: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2、3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的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哎，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1: 啊，怎么个骗法呢？
0: 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了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啊，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2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0000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0000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

0: 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000-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暴，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即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妇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那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10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

才祥珍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购，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内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季之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季之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季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又是什么事儿啊？上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哎，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折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应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季信却无意，你如果一定要季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记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
我说起今日到祥珍姑镯子件

0: 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劫，几只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
1: 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
0: 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珍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
1: 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
0: 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间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荀梅和王慧这两个人呢，是同年考中的进士。这同榜进士，尤其呢还有当初那一梦，这两个人关系走的就特别近。尤其这个王慧呀，王慧这个人很会钻营，这么多年的举人，虽然没有做什么正式的官，可是呢也捞了不少钱，在京里头自家有房子。为了结交荀梅，他呢特意把荀梅接到家中来住。那到现在呢，两个人双双当上了员外郎，工部员外。其实呢，要是论官职，在老百姓看来已经是高高在上，当然在京中呢算不上什么，尤其这个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一天呢也没什么事可做。你想，如果要是有事儿做，忙不过来的话，哪有功夫请这个陈理、陈和甫来给他们夫妻算命呢？正因为有的是闲功夫，所以呢，才请陈理给他们夫妻算命。结果算命给王慧写了那么一首《西江月》词。后来啊，这王慧头一句谢乎明白了，啊，这是说我50岁登科，这是对的。后边呢不明白。这陈理给他分析啊，说这奎龙那应该是做到宰相之位，那么说就恭喜老爷了，您将来能做到宰相。这个呢只是陈理这么分析，不管真的假的，王慧高兴。但是偏偏到荀梅这儿请了3遍，这神仙呢只给写了一个福字，3遍都写的一个福字，就是衣服的福。当时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晚上了，荀梅家中薛阶级来人了，向他报丧，老太太病故了。哎呦，荀梅是放声大哭，哭倒在地。那到这个时候，王慧和荀梅全都明白了，看来陈理这个伏击啊还真是挺准的，给了荀梅一个福字。为什么？什么意思？孝服的福啊，有福在身，家里头出了丧事了。哎呀，陈理他在这的时候报丧的还没来呢，他怎么可能知道这荀家有丧事呢？看来这是真灵啊，彻底服气了。荀梅哭倒在地，大家伙相劝，好不容易荀梅止住悲声，就跟王慧说，王老先生啊，我如今家里头出了这等丧事，家母病故，这我得成帝丁忧，我得回家守制去了。他呢这就准备称帝丁忧，这个呢也是明朝的时候一项规定，不管你是多大的官，都以孝道为重啊。家里头父母如果要是出了丧事了，病故了， 那都需要请假，在家里头守孝三年，三年以后再回来，再休假，再继续做官。那荀梅当然也不会例外了，所以呢，他想要报丁忧，请假守孝三年。其实呢，咱们现在人呢，可能考虑这给放三年假，这挺好，自由自在的。当官的可不这样啊，当官的在职一天，那就有一天的权利。另外呢，在职一天能做一天事儿，就有希望升迁。那官做得越大，权力越大，越好发财呀。这当官的那个时候全都这样，王慧就更是如此。荀梅没有这么多的弯弯心眼子，但王慧有，赶紧一摆手，年长兄，不能就报丁忧啊。你想一想，咱们明年这就考选科道啊，以你我现在这个资历很有希望，可你如果回去报了丁忧了，为老太太守孝，把考选这事儿可就耽误了，耽误到三年以后再考，那就指不定是一个什么形式了。所以呢，

你还是掩食先隐瞒不报，等考选完了之后咱们再做道理。寻梅啊是一个实在人，叫王慧这么一说，他的心呢也动，他也知道这考选的事儿耽误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可是想一想，这逆丧不报那也是欺君之罪呀，这个干系可不小。所以呢他犹豫，年长兄啊，这我如果逆丧不报这怎么隐瞒得了啊？有什么隐瞒不了的，叫来报丧的家人赶紧呢把这校服除掉，换上平常衣服，吩咐下人这件事儿不许往外说，任何人也不能说出去，谁说出去找谁算账。这寻梅没有主意，听他这么一说赶紧的吩咐下去，来报丧的家人把校服也脱掉了，换上平常的衣裳，也吩咐家人这件事儿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干系重大。那家人都是吃他们家饭的，当然他吩咐什么那就是什么了，非常听话。来报丧的把这校服也除掉了，其他的家人呢对这件事是守口如瓶。但是寻梅这样也没有主意，那到底这件事应该是怎么处理为好呢？王辉说没关系，明天我自有道理，那就等到明天吧。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这王慧出主意，咱们呢找吏部掌管这件事儿的人。那吏部掌管是谁呢？这个人呢姓金，叫金东牙。你看王慧这个人要论写文章写的呀比较一般，不算怎么出类拔萃，但是结交官府结交同僚他很有一套，他跟这金东牙还真就比较熟悉，特意的把金东牙请到府上商议这件事儿。因为金东牙在吏部具体管这事儿，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合适他是最清楚了，而请到府上万分的恭敬，礼节也非常周到，请坐喝茶。然后呢寻梅啊就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跟金东牙金大人说了，请金大人给出出主意，我这逆丧不报能行不能行。哎呀，金东牙把这眉头皱起来了，老先生啊，这件事儿要说是逆丧不报这肯定是不成的，逆丧不报干系重大呀，如果说想要不误事，要两全其美，只有一个办法，除非是干员能员离不开他，这可以在职守制，不回家丁忧，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这种事情需要得有大人们进行保举才行啊。你们看看找哪几位大人替寻老先生保举一下，或许能有希望。当然如果要是下到布衣到我们这吏部来叫我们

议定此事了，那兄弟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帮忙的。这件事儿这没得说，别的忙在下也帮不上了。哦，原来如此。寻梅王会这算是打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对金东牙也是千恩万谢，管带酒饭把金东牙送走了。两个人就商议，这金东牙金大人把这道给画在这儿了，咱们具体应该怎么走。王辉说，下一步啊，咱们就得请几位大人为您保举了。看来只要是有几位大人有分量的，保举年长兄，说您是干员能员，离不开您，那这件事儿就八九不离十啊。寻梅呢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因为王慧主意给出到这儿了，又这么积极帮着想办法，他当然也愿意不耽误考选的事儿，所以呢也跟着记忆。那就想吧，到底哪几位大人能够为我保举呢，跟谁交情比较厚。因为寻梅啊比较年轻，中举中进士这年头啊都不多，他不像王慧，王慧虽然跟他是同榜进士，但是中举人的年头多呀，在官场上行走年头也多。另外呢他也善于钻营，寻梅不擅长这个。思来想去，绞尽脑汁，哎，想起两个人来，谁呀？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周进，他的开蒙老师。虽然说七岁那年跟随周进读书，后来呢，周进被辞了官了，后来又中举人，又做了官了。这都好多年头没见面了，这是进了学做了官以后，这才跟周进有重续师生之谊。但是有一样啊，周进对寻梅这很是记挂在心呢，要不然的话，范进做山东学道的时候，周进也不可能托付范进叫他注意找一找，看看这童生里头有没有寻梅，要是有的话，但有一线之名把他拔取了，了却我的心愿。这就足见周进对寻梅是情有独钟。那范进呢，当然这个情谊呢也是从周进这儿来的，这算起来呢也是寻梅的老师，因为他在山东学道的时候是受了周进之托，挑灯夜查寻梅，因为找寻梅的卷子嘛，宁可到日子不出案不发案，那也得把这寻梅找着。就这么着，寻梅觉着这两位老师是非常可靠的，与我应该说是感情滞厚了。哎，把这事一说，王慧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咱就赶紧的到二位大人的府上去求请二位大人想办法保举你就是了。两个人计议已定，哎，备办了一些礼物，先到周进周四爷的府上。周进现在这是国子监的司业嘛，到府上客气这都不必说了，把来的目的跟周老师这么一说，哦，周进

0: 对这事儿啊也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可以保举？肯定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的，那一定得有一些条件的。所以呢说了一个含糊话，我需要斟酌斟酌看情况，如果能行一定保举就是。这谢过了周进，然后呢又到范进的府上。范进现如今是通政司通政，见了范进了，这也是寻梅的老师，来跟老师把这事儿也说了。范进也不了解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含糊话，酌情办理就是了。我如果能行一定全力以赴，这千万谢，回去等信儿吧。咱不说他们等信儿，单说周进和范进这两位大人对自己这个学生托付的这件事儿，那当然得用心去办了，可也不能说也不打听明白就糊里糊涂的就上折子就进行保举，那如果不合规定被驳回来，在皇上面前在上司面前这都留下一个坏印象啊，当官的都怕这事儿。所以呢在没有保举之前先得到处找这个相关的人士，能够知道这有关规定的人，打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保举在职守制。打听来打听去，这官场上明白人多了去了，凡是知道这回事儿的都说，哎呀这两位员外不够资格呀，官儿太小，如果要是在职守制这种保举夺情的事儿，那一般都是宰府这一级的官员，再小一小也得是九卿以上的官员呢。当然了官职小一点的也有，那就得是外官了，像是在边疆重地镇守的，虽然官职小但是那个位置重要啊，别人替代不了，这样的才可以保举夺情。可是这两位工部员外那本来就是闲职，你有什么理由说离不开他非他不可呀？这个保举夺情肯定是不成啊。这两位呢打听来打听去全都打听的同样的结果，所以三天以后给寻梅给了信儿了，说这事儿不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情况一说。寻梅一看没有办法了，这就只好呈报丁忧。哎，这王慧啊也真够意思，一听这话他提出来也要请假和寻梅同往。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金色年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节目。小楼在这儿为您安排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来自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改行。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3: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4: 是啊，
3: 能写。
4: 哦，
3: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4: 可不是吗？
3: 撂土地，
4: 哎，没有上舞台的，
3: 没有多大学问。
4: 是吗？
3: 不会写字。
4: 哎，
3: 解放以后学文化，
4: 是
3: 学政治。
4: 哎，
3: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
4: 是吗？
3: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4: 作家
3: 不简单呢。
4: 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3: 有。
4: 谁呀？
3: 我。
4: 你
3: 啊，
4: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3: 啊，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4: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3: 没注意
4: 啊？
3: 我净在家里坐着。
4: 哦，家里坐着呀？
3: 啊，
4: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3: 正在家里坐着呢。
4: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3: 啊，写着呢。
4: 哎，
3: 写作嘛。
4: 哎，写作
3: 啊。
4: 哦，
3: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4: 是吗？
3: 你要过去哪行？
4: 过去
3: 艺人啊，天桥撂土地，
4: 可不是吗？
3: 累一天
4: 啊，
3: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4: 收入啊就那么少。
3: 就是。
4: 哎，
3: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4: 哎，
3: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4: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3: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4: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3: 收入不多。
4: 怎么？
3: 买票的主少。
4: 怎么？买票不少。
3: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

0: 票。
1: 哦，
0: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 什么叫摇头票
0: 啊？那在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 啊，是啊。
0: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
1: 嗯，
0: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1: 哦，
0: 一摇头，
1: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0: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 怎么连那话他都不说呀？
0: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他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有票吗？
1: 嗯
0: 嗯，全是我带来的，
1: 全是他带来的。
0: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的。
1: 那就全白听了，
0: 那年头就这样。
1: 对，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0: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 哎，
0: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1: 嗯，
0: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0: 有皇上时候，
1: 嗯，
0: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 对呀、啊，
0: 给皇上家唱去。
1: 是啊。
0: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 哎，
0: 给他唱去。
1: 对，
0: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 发了，
0: 发了。
1: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0: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 哦，这就给发了。
0: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1: 这玩意儿就发了，
0: 你还不是皇上家？
1: 嗯，
0: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1: 嗯，
0: 他家有喜寿事，叫堂会把艺人叫在家里去唱。
1: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哦，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那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上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哦，这人都散了，
0: 官来了谁不放？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
0: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我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他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 这怎么有罪了？
0: 兴军之罪。
1: 怎么了？
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那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啊，
0: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它崩了。
1: 嫁出去崩了啊。
0: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
1: 对，
0: 连酒糟鼻子吃红眼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
1: 不知道国服吗？
0: 是的，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鼻子是红一点，
1: 红一点，它是圆了大，不是现弄的。
0: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1: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0: 啊。是啊，要出来也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蓝颜色在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美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
0: 瞧，
1: 嗯，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0: 没有，有勺。
1: 嗯，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隆哩咚，当当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哩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咚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的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啊，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凤平，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想一想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香菜辣青椒。
2: 勾从门青菜来扁豆切筐啊夹肚啊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的嘴儿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啊？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2: 香菜、芹菜啦、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锅葱丝拿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把挑挑过来
0: 嗯往这一放
1: 嗯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寿山
1: 不、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藏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那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吃两块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松
2: 吃了卖闹坏了哎啥的你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卖闹坏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在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
0: 呵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算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

0: 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
0: 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你躲开吧。
2: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堂堂，你们吃啊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好。
3: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改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楼还是要为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大伙儿不仅可以收听，您还可以提出建议以及要求。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

0: 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2: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3: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4: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6: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集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

0: 现，外面的朋友们一顿评赏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0: 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好价格。
15: 麦子干了卖几十呀，就是挨着麦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7: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0: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地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地浸润之后，再轻轻地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啊，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地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地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 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的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的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的享受难得的悠闲。

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的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昏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

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叶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理，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